0: 地的斯拉瓦 FM，
1: 哈尼迪
2: 斯拉瓦 FM，
0: 斯拉瓦 FM，
2: 斯拉瓦 FM，
0: 斯拉瓦 FM，
2: 斯拉瓦 FM，
3: 斯拉瓦 FM， 斯拉瓦 FM。Inilah Radio Sahabi Sejiwa Anda.